有没有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叶倩文呢可以说是隐歌两栖，并且呢97年是正值巅峰就隐退了。综合来看，她和王菲和林忆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而且啊，叶倩文目前状态应该是强于王菲的吧，因为在

大力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懂得是一回事，做到呢是另一回事。懒是黑洞，舍不得呢就是人的死穴。非得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才能承认劫后余生好过苦苦支撑。跌倒失落，谁都经历过。下定决心前啊，都是百遍的自我斗争；下定决心后呢，那就别回头了，否则你就辜负了一路的披荆斩棘。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难。

0: 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5: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6: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7: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8: 嘘，他回来了。
9: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4: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陈奕迅曾经做客过一个采访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他说自己当年呢对张国荣的崇拜和尊敬，一直以来他都是把张国荣视为偶像，而且呢很早以前也是模仿张国荣的，所以张国荣对于自己来说就好像是自己的心声，已经是融入到血脉当中。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答应过自己的事，少一件都不作数。我不怕做不到，但是我怕我不去做。其实等待没有那么长，是你总是在原地，让那未来变得遥遥无期。辜负自己太容易，借口总比行动多，安慰自己又对自己妥协。所以呢，我们可以适时地做一点让自己都刮目相看的事儿，比如养成一个很棒的习惯，比如比以前坚持更久一点，去健身，去跑步，去瑜伽，比如在快对自己妥协的时候酷炫地说不。

也许我们在认识陈奕迅或者王菲的时候，也记住了陈小霞这个名字。比如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王菲的《约定》，莫文蔚的《他不爱我》啊，包括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都是来自于陈小霞的创作。他写的歌曲啊，感动过很多人，当然也捧红过很多歌手。最擅长的是通过女性角度去观察，并且细腻地感受周遭的人物。这样的特质呢，都是表现在他的原创作品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我想这才是告别的意义，每一个离去的人都让我死去了一些，又生出了新的部分。经过了他们的我已经与原先不一样，而我将携带这个新我前进，努力地过好每一日，奋力发光，让沉淀在我生命中的你像云层中隐隐的星群再闪亮一次又一次。选自时间的果。
2: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选自柳永《望海潮·东南行胜》，这首词一反柳永惯常的风格，以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笔墨，浓墨重彩的铺叙，展现了杭州的繁荣壮丽景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选自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这首词是作者被囚时所作，词中的缭乱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后的一个插曲，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以丽逆华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是宋代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选自欧阳修《蝶恋花》，这是一首写女子归怨词。雨横风狂三月暮中的横和狂，直接点破女子那异常不平的内心世界。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滤液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王孙何许应尘绝，柔桑陌上吞声别，吞声别，陇头流水替人呜咽。选自贺铸《子夜歌·三更月》，田垄边的流水似乎也为他们别时痛苦所感动，不断地发出哀鸣之声。词人巧妙地运用融情入景之法，使无情之物带上了一种有情的心理活动，渲染离别之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别后不知君远近，楚母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选自欧阳修《玉楼春》，此词描写思妇愁情，别后的孤凄苦闷和对远游人深切的怀念层层递进，深沉婉约，把一个闺中独居的女人在爱人离别后的凄凉悲愁，以及对无情之人杳无音讯的怨恨，刻画得淋漓尽致。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叮当

0: 小山重叠金鳞面，鬓云欲度香腮雪，蓝旗画蛾眉，弄妆梳洗迟。选自温庭筠《菩萨蛮》，此词写归怨之情，却不着一字点破，而是通过主人公起床前后一系列的动作服饰，让读者由此去窥视其内心的隐秘，将眉喻为山，将鬓喻为云，再将腮喻为雪，别致精妙。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选自欧阳修《雨楼春》，这首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

0: 人的多愁善感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情节和风花雪月无关，直到今日依然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海满。选自李煜《清平乐》，这首词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梅花越落越多，而离愁亦拂去人来，在婉曲回环中渐出情思。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我常常想，宇宙间的宝石就是我们的眼睛化成的，其中蕴藏着你们不朽的灵魂。大多数的动物都有奇异的眼睛，例如狐狸、青蛙、狼、鹰、企鹅、海象，甚至八爪鱼。但你们的眼睛特别动人，因为会闪烁变幻。如果所有的猫科动物都闭上眼睛，世界会变得多么荒凉。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使臣笔墨，记我此生杀戮，可余少许，让我殿内灯下化你容颜，如是。

我家愈来愈像杂货铺，因为我后来又买了一个六角平石古墩儿，两张彩绘母鸡小矮凳花鸡

0: 我家还有许多椅子、桌子和柜，从书本和杂志看到喜欢就把图片彩印下来挂在墙上，而且可以随季节变化。也有一些小椅小桌的模型家具，自己仿佛生活在虚拟与现实的世界，时而出入小人国和大人国。选自羊吃草。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如果在晚上悠悠可以见到远一点的楼宇，点着灯盏颜色的蓝绿红黄，在楼宇的背后，到了夜晚或者是遇到天色不出色的白天，有一盏红色的讯号灯会悬在楼宇的顶上，闪亮的次数几乎和脉搏完全相同。他告诉头顶上穿梭的航机说，我是一座山，选自《我城》。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太阳即将出山的这一瞬间，秦岭的群峰沉浮在玫瑰色的霞光里，山峰的陡峭挺拔的雄姿顿然变得模糊了，线条柔和了，面目朦胧了，和玫瑰色的天空融合在了一起。蓝盈盈的细细的流水，冬季里裸露的沙滩，露光了的叶子的杨柳林带，霜花蒙蒙的麦田，也都沐浴在瞬息万变的霞光里。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10克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00。

0: 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3: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5: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3: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6: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7: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8: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7: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8: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0: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9: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0: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9: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1: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2: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3: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农历四月，极昼升高的气温宣告结束了白鹿原本来就短暂的春天，进入初夏季节。满园的麦子从墨绿中泛出一抹淡白色，一方一柳已经黄熟的大麦和青稞加缀在大片麦田中间，大地呈现出类似孕妇临产前的神圣和安谧。选自《白鹿原》。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他没有哭下去，迅即离开大杏树，抹去眼眶里的泪水，使劲咳嗽两声，沿着上岭来的那条小路走下去了。30年的生活经历教给他忍耐，教给他犟决，独独没有教会他哭泣。选自《康家小院》。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背上面，呜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哆哆嗦嗦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选自《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他坐在小院里的槐树下，怀里抱着甲板纳鞋底，两只鸟儿在树枝间追逐嬉戏，杨老师似乎就站在他的面前，嘤嘤地多情地笑着。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潇洒的姿势，说话那样入耳中听，歌唱得好听极了，穿戴干净，态度和蔼，选自康家小院。
2: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我不会迁就你。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2: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

细微处看生活，越是细节的不经意，越能看出一个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尊重也是如此，可贵在于它的自然流露，真正的尊重从来都是无声的。

0: 了你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佢只不过系一个美丽嘅童话。当故事完结嘅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嘅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喺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

然是出生在中国香港一个艺术之家的，出生的时候鼻子又宽又扁，眼睛小到需要仔细去辨认才能看清楚。擅长拉二胡的父亲呢，非常的长情，为女儿取名字叫做忆莲，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生命当中最爱的女人阿莲。喜欢唱绍兴戏的林忆莲的妈妈呢，也完全不烦恼啊，她觉得这种专情啊，恰恰是老公最迷人的地方。童年的记忆当中，林忆莲都是拉着两个弟弟在大街上边唱边跑的，父母对后辈的成长相当包容。16岁那年，喜欢音乐的林忆莲参加香港商业电台 DJ 招募，一下子就凭借着出色的声线条件被录取了。据说才16岁的林忆莲呢，主持学生电台节目的时候，顽皮地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做611，所以呢，她的节目名称啊，叫做611学生周记。

0: 据说前几年陈奕迅还觉得物质是个不错的东西，那个时候他喜欢音响，也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比如说那一辆至重金购买的敞篷跑车，够拉风又非常的像 James Bond。 但是现在呢，陈奕迅说他已经是腻烦了这种生活，物欲越来越淡，不太正经的逛过街，穿的东西大多都是品牌赞助或者是街边店铺的创意 T 恤。陈奕迅他自己也说，我可能是人到中年了，他开始担心老花眼的问题，戒掉网络，重回固纸堆，会做笔记，说了几百遍的休息也正式的提上日程。出道20年，发行过超过40张专辑，巡演几百场，演了很多影片。陈奕迅他说，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快要散尽功力的武林人士，迫不及待的想要再去修炼，至于要去哪里他也不确定。
1: 别太狂跳太恐惧，别像红人快消退。

0: 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 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

说到姜育恒，早年呢，他从汉城来到中国台湾发展，凭借着独特的战音唱腔，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和他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被称作是忧郁王子。

外号金爷的张芸京，如果不提，大概谁都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女生，甚至连歌声都带着硬朗。音域宽广，嗓音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张芸京，跟大多数的抒情女歌手不同，她主打的是轻摇滚女声，用她独特的烟嗓，从出道起就演绎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思考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0: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
1: 其实很多情歌手的背后啊，都有非常不错的填词人，比如说许茹芸的背后有这一位许常德，他笔下的歌词呢，往往是感性的、婉约的，包括上华旗下的歌手像齐秦啊，许茹芸啊、许美静啊、熊天平啊，他们写的词都成为畅销曲目，长盛不衰。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

汪峰说，他想让自己的歌像披头士那样成为年轻人的必需品，他想提高国人的欣赏水平，于是他坚持摇滚的可听性，坚持对摇滚的推广。

周华健以积极向上的曲风赢得大众喜爱，他音乐的原创性、精致度跟诚恳度都受到大众认可。周华健通过歌声传达感动和执着，作为一位唱作俱佳的音乐人，他对于音乐作品的选择非常开放，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创作人就拒绝其他人写的出色作品。

20多年前，卓依婷呢靠着翻唱歌曲火遍内地。1981年出生的卓依婷，小小年纪展现出优越的表演天赋，常常在家对着电视机哼哼唱唱。5岁那年，据说父亲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这个客人是做音乐的，一眼就觉得卓依婷很有潜质，可以当歌手，于是鼓励她学习唱歌，并且登台表演。就这样，她开始了她长达数十载的歌唱生涯。

0: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而不忘。
1: 现在包括社会或者是网络或者是人的一些思想，然后其实都相对于比较复杂一些。

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

0: 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滤液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错的人迟早会走散，对的人迟早会相逢。该你遇见的人你躲不掉，该你经历的劫难你逃不掉，懂得放下才是最好的前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也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离开。所以果断的断舍离，你能做的就是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

如果你正在焦虑当中，那请学会断舍离呀。哈哈，这三个字我们是不是常常提起啊？但是真正做到的人不多。断，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当中删除掉；舍呢，就是把心里的垃圾定期的清理掉；离，就是放空自己，才会有存储快乐的空间呢。我是杨洋，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了。

林忆莲是华语乐坛30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集成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而林忆莲每一次歌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的嗓音唱尽都会女性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恋爱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种没有预见性的行为，它应该是被催发的。在你平淡无奇的日子当中，突然就遇到了那么一个人，他改变你原本的轨迹，牵动你想要恋爱的欲望，然后再去熟悉、了解、选择在一起。这应该才叫做恋爱吧，而不是你主观上想要去谈恋爱，而是想要一种生活的丰盈感，或者再直白点说，你想要摆脱一个人孤零零的状态。对的人是不需要主动去找的，而是你顺着人生轨迹走，自然就会遇到了。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

0: 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 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 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 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 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 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 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 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0: 1059主播甄选男童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 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 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3: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4: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5: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 高处绝不拔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

现在我们更多会看到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名字连在一起，因为这两个人携手恩爱已经走过了20多年。让时间回到1983年，那个时候林子祥要制作爱情故事专辑当中的单曲，叫做《重逢》。这首歌呢，需要一个女歌手和他对唱。经过导演杨凡的引荐，在台湾出过唱片完全不会讲粤语的叶倩文前往试音，获得录制单曲的机会，便由此和林子祥结缘了。

0: 猛然终于在96年的时候终成眷属。
1: 一点点一星星只是眼睛，星的光照向我将来造证，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010年，微电影《老男孩》走红网络，两个迷恋 Michael 的平凡人，为了致敬偶像也追逐梦想，在经过一番磨砺之后呢，登上舞台，这是影片带给观众的故事。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致认可，就在于肖央和王太利接地气的相貌和表演，像极了生活当中每一个心怀理想而又不甘普通的这样的平凡人。同名主题曲当中，平凡人的梦想再次被升华，追逐付出，青春成长。3分钟时长的歌，包含了几乎所有80后成长路上的真实

心听你讲，可不必做太多特别的事情。两个人相爱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用更多的耐心在对方的每一件小事上。我碎碎念，你安静听，再时不时给一些回应，而不是那种嗯啊哈啊的敷衍。在每个细节里会告诉你，你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往后雨会下到深夜，下到清晨，天色微明，山梁上定会空无一人，不能协商路程。当众人齐集河畔，空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选自晨雨时光，
2: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走得远远的，肩并着肩，在我们的脚下，草茎被踩折了，发出刷刷的声响。天穹的透明酒杯向大地倾泻出月亮清辉的醉人气息，多美啊！像非洲的沙漠一样，那草垛就是金字塔，选自《最温柔的那一刻》。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妈妈等等我。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3: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5: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点了点头。杂乱的句子使得我越加兴奋，也越加着急地想把它们用另外的样子排列起来，改成像歌曲一样的句子。歌曲中的字句每一个都是活的，像天上的星一样发光，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微风缓缓地从平静浑浊的奥卡河上吹来，金黄色的毛浪被露水压低着脑袋，轻轻摇晃，紫色的风铃草也垂着脑袋，五颜六色的蜡菊在贫瘠的草地上抬起了脸，称作小叶美人的石竹花开放出红红的心形花朵，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还

0: 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滤液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1: 暑假安全要知道。

0: 我永远把你。
1: 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最初那美好的几天。天气转晴，我和姥姥整天在甲板上待着，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秋高气爽，天空澄澈，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色。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选自《童年》。
2: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说到人生，话题就来了，两人的话都多起来，就像谁把他们心里要说的话放鸽子一样，开场了鸽子笼。一群群鸽子高高飞出去，又在空中呼的一个回转，飞来飞去，千回百转，总是围绕人生这个主题来回炫舞。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无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有被禁锢的城，只有离不开的爱。聆听湖北作家笔下的故乡风情，湖北作家迟烈对生活的理解，带着强烈的市井味道。武汉三镇，两江交汇，在迟烈的文字里，这个城市变得如此生动鲜活。每一笔都是城市的每一缕人间烟火。
1: 家庭是一个封闭式的独立单位，是一团历史与社会的衍生物，是一场男女两性之间的战争游戏，是夏天的雨，是朦胧的诗，是一盆粘稠的浆糊，一切只有当事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选自来来往往。
0: 美文周末，迟烈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在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选自《小径分岔的花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假如我的确是一个诗人，我将认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美丽的，甚至在某些看起来并不美丽的时刻，但是最终记忆把这一切变得美丽。选自博尔赫斯谈话录，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时近黄昏，庭院里两三种色彩失去了分明。今天晚上，那晶莹的圆月没有升入属于自己的苍穹，庭院圈起了一片天空，那庭院变成了甬道，将天空导入居室之中。选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

0: 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图书馆是一个有魔力的房间，那里有许许多多着魔的灵魂。我们呼唤他们时，他们就醒来。在我们打开书之前，这书从字面上来讲，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讲，完全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一个体积。当我们打开这本书，当书本找到它的读者，便发生了审美行为。选自《七夜》。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或曾经落下。下雨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儿。选择雨。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浮华富丽还是一贫如洗，但尚且更加令人不安的是最后那绝望的闪耀，它使原野生锈，此刻地平线上再也留不下斜阳的喧嚣与自负。选自余晖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你千万不能为了某一个人而改变原则，破格迁就，也不要千方百计地说服我，或是说服你自己去相信。自私自利就是谨慎，糊涂胆大就等于幸福有了保障。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回忆的入口。我是刘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继续。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如果当年你或者你身边的人喜欢在家里张贴海报，那么一定有见过很多人的家里贴过周慧敏的海报。周慧敏一直被称之为玉女掌门人，凭借清纯动人的外貌红极一时，而且曾经也是一代少男心中的梦中情人。她的五官和气质在合影当中也十分占优势，往回翻一翻合影，甚至连香港的第一美人黎姿都压不过她。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 2003年的夏天， 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 2016年， 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有一位著名作家曾说过，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性，生活也必然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三观不同的人，没有必要和他争论，因为三观不同，评定事情的标准也不同，都用了不一样的标准了，又怎么可能会达成一致呢？但倘若你能换个角度理解对方的所思所想，是不是对你的人生来说也是一种启发呢？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 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 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 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 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喂妈，
3: 哎闺女，
5: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3: 好好，哎呦闺女，
5: 哎对了，
3: 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3: 哎，好，来了。
5: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诚挚动人的歌声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在他出道的二十多年当中，推出了三十几张经典的情歌专辑，这些歌当中饱含他独有的忧郁气质以及疗伤的唱法。也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实力，所以歌坛当中的很多人都没办法拒绝。刘嘉玲很少唱歌，她连跟梁朝伟都没有合唱过作品，却和张信哲合作过一首歌叫《有一点动心》，那个版本也相当的好听。

当我们和三观不同的人聊天，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观点出入非常大，因为三观不同，评定事情的标准也不同。无论你在之前的事情上多么的英明，思维多么的清楚，两个人都没有办法从彼此身上达成共识。有一位企业家叫做威廉·麦克阿杜，他曾经说过，你不可能用辩论击败无知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尝试过，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主见去横扫对方，用自己的三观去更正对方，但你们的思维并不在一个频率上，对于同一个事情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对方也一样，他不会因为你说了什么就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他》让他大火。

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遇见一些和自己可能生长的环境不太一样，三观也不太一样的人。和他们相处，不争就是慈悲，不变就是智慧。与其花时间让对方来认可你，不如各自安好，只要相互尊重就可以了。对任何事、任何人，当别人的观点你认为不对，想纠正时，你想想，那个人可能和你生活的状态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纠正了，他们也不会听你的，只会和你争论不休。世界那么大，每个人的经历、生活和见识都是千差万别的，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人是如此，三观亦是如此。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在滚石唱片公司涌现过非常多优秀的歌手，而未来我相信滚石的孙盛希一定会有更好的成绩。他凭借星光大道2出道，加入滚石之后推出了很多专辑，拿到过不少奖品。在之前大火的电视剧《想见你》当中，你也能听到孙盛希为了电视剧特意来创作的歌曲。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有人说成长是一笔交易，我们用朴素的童真和未经人事的洁白来交换长大的勇气。慢点长大也好，快点长大也好，无论是赶早赶晚，在这场交易当中，我们都在用尽气力奔跑。我们会追求日渐成熟的人生观，我们会包容生活当中遇见的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这是每个人独立存在的意义。但是其实有很多人并不会墨守成规地走向成熟，而是满怀新奇又保持心房地不断地挖掘周遭世界的奥秘。有些人他更愿意用这种紧迫的步调和节奏来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有人愿意用漫长岁月来品味人生的试炼，他们有更多的坚持。其实人与人之间只是选择不同罢了。

起歌手佳佳，很多人都会拿出她的标签，五月天的师妹，纪晓君的妹妹，张惠妹的伴唱，但是通通都会认可她也是一位非常能唱的歌手。她也是传说当中的宝藏型唱将，专辑《我想要的》有20首歌的超大容量，五月天、玛莎、方大同、韦礼安等等歌手跨刀相助，而她自己也一直在摸索当中寻找着突破。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

0: 标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训练的话，如果去到 KTV 唱疗伤情歌，必唱的一首神曲会是什么呢？很多人会投票给草蜢组合的出道成名曲《失恋阵线联盟》。

唱片圈，并且呢发行了很多以快歌舞曲为主的唱片专辑。当时他们只要一出片，就会马上荣登到各大商业电台点播率的第一名。他们的歌在 KTV 里面也经常是最受欢迎的歌曲。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很多事情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当下其实并没有办法找到正确或者是最想要的答案。后来看的书多了，走的路多了，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懂得了那一句，在这世间本来就是个人下雪，个人有个人的隐晦与皎洁，才会明白，其实人生当中不被理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经历和过往，都有自己的骄傲和秘密。

选秀节目确实是很多歌手出道的唯一选择。2008年，拉拉徐佳莹看到了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广告，就这样，徐佳莹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歌手。在赛场当中，她那一首《身骑白马》技惊四座，成为有史以来最快拿到满分的歌手。而评委之一的黄韵玲说，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唱的人，我有点想哭。

你见过抓到猎物就嗷嗷大叫的雄鹰吗？你见过猎取食物时手舞足蹈的老虎吗？都没有。在动物世界当中，一只老鹰即使站着也像睡着了一样，唯有一双眼睛锐利无比。老虎在猎杀动物时，它的脚步必然是轻若无声的，但那一股肃杀之气却能摄人心魄。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告诉我们，真正的强者是藏其锋芒的，天狂有雨，人狂有祸，守住一张嘴才能不惹祸，守住一颗心才能不出错。我是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为让饭菜更香甜。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

0: 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卷起来，这些灰色的信，我没有再读一遍。普希金将它们和拖鞋一起投进壁炉，我则把这些温暖的灰烬，把这些信塞进一双小雨鞋，让它们沉睡千年，梦见洪水和大雨。选自《雨鞋》。
5: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选自卞之琳、段章。
1: 美文假日。

0: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胜若你的幻想中有个钟鼓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有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选自《济南的秋天》，老舍。
1: 美文假日。

0: 在唐诗里，在古书里，多少次读过了玉门关，但不知是何模样。现在可以饱看究竟，纵有万难也要看看这座春风不度的古关。终于我真正的看到了这座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汉代最西的边防关，选自我向往祖国的大西部，冯其庸。
1: 美文假日。

0: 我在外出旅行时总是随遇而安，对食宿很将就。我认为要吃得写意，住得舒适，那最好是在府上纳福，出门便难得试试诚意。我一向具有家禽喜雨快雪的心情，同时在某种情况下，热得冷得饿得跑得，却绝不肯道出回此一行的煞风景语。所以明天是晴是雨与我全无所谓。选自《寻秋记·五家亲》。
1: 美文假日。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鸦们飞来飞去，一会儿遮住了暗红的天光，一会儿又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剩下一片空旷的天空。看着这一切，一句话也不想说，一种愉悦，一种甜滋滋的惆怅，充满了我陶醉的内心。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她有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的脸蛋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她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她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弗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上六点过几分，我离开乔治家，一边跋涉在风雪晨雾之中，一边回想起昨晚的奇遇。乔治的思想触动了我，他的话就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似的，让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不想回面包坊，也不想见任何人，就任凭自己游逛在达达区的街道上，一直逛到天际发亮。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此之间不常说话，碰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吭地吃了早点就去上工，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之后出去，又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用心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地独自一人看书，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时常听见滴滴的持续涌动的水声，我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那是大海，太平洋。那大海自然是很静的，它兀自从海面升起，穿过窗格子便照在清洁的地板上，屋里漂浮着一种稚气的清香。选自《奇来前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都市的暑气退了不少，在一次台风过后，但奈何竟又将逐日明亮的阳光暴晒那许多楼房屋宇，以及水流沟镇纵横的街道巷子。大王椰子、樟树、杜鹃将那层层郁积的一种陌生的诗意，在紧后过长的发根以汗的密度流淌，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孤独是一匹衰老的兽，潜伏在我乱石累累的心里，背上有一种善变的花纹，那是我知道它族类的保护色。它的眼神萧索，经常凝视愈远的行云，向往天上舒卷和漂流。选自《孤独》。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在黑夜的玉米田里，枕着小河坝，梦见春天的鹧鸪从江岸上飞起来，像出岫的云，黄昏逐渐淡下去的酒旗。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10克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 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6: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7: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6: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8: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6: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6: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9: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6: 低碳是

0: 静坐听潮，观察一片波浪的形状，并为自己的未来写生。向左手边这一片小的，莫非是浮生的鱼苗？向那一片姿态适中的，大概是海草。向远处那一大片的，也许是飞鱼奔火于夏天的夜晚。选自《瓶中稿》，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现在我停住巷口，看东阳成匹从巷子上空倾泻下来，虽然它觉得稀薄，但始终是如此光明灿烂而且温暖，照到素雨未干的屋墙和门户上，路面丝溅着充足的水渍，树木在太阳下发光，快眨着千百只闪烁的眼睛。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站着是一匹伊利马，睡着是一架乌孙山，动时是一条喀什河，静时是一片大草原。酒里没有太高的奢望，酒后又有敞亮的不满。太阳落下左肩的时候，依旧把月亮扛在右肩。古老的历史正在开发，每一片胸脯都垒着古典。选自哈萨克素描。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时随我来，让我们去坐船。小小的江面照着烟雾，断墙上涌动着一片等待的春意。林中有条小路，一段绿荫的独木桥，日暖时，让我们去带着石兰和薛丽走入雾中，走入云中。选自《日暖》，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连日下雨，樱会不开，小区里黄叶成堆，落红片片。武汉的冬天不是风吹来的，而是雨，是为一场秋雨一场寒。选自茶花开了。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武汉这地方一年之中花香不断，但浓郁热烈而形成一种气势的，还是属那广植于街头巷尾的香樟和桂树。平时不显山不显水的，即便是盛花期也不招摇，小小的模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选自《飘香的日子》。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小时候常听外婆在刀念底下和高头，后来得知老汉口人依着长江的流向，大致以江汉路为界，江汉路以东就叫底下，以西就叫高头。而在旧时的汉口，底下和高头可有着天壤之别。选自《汉口往事》。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

0: 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 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 居家装加50毫升 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 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 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 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 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 水雾轻薄细腻， 上脸清爽不黏腻， 吸收快速， 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 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 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 库存有限， 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0: 1059主播甄选男同产韩系软凉席， 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外婆沉默片刻，眼神悠远地望着流淌不尽的江水，像是在喃喃自语。老汉口的故事是讲不完的，道不尽的，就像落在长江上的片片霞影，水流逝了，光还在闪动呢。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竹床上的菜多不过五六样，红红绿绿的鲜香诱人，馋得让人直流口水。在微微吹拂的晚风里，全家人围坐在竹床边，男主人掐几口小酒，就着小碗的糖醋红椒丝，一盘花生米，也能悠上个半天。选自夏天故事之武汉的竹床镇。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2: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过道里卷起了一阵冬天的风，冬天的风卷起了一张小纸片，孤寂的小纸片是风的形式，当然也就是风的内容。没有什么东西像风这样形式与内容绝对统一的了，这才是风的风格。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灾难性质。父亲与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了生命范畴，发出羊皮与宣纸的撕裂声，巨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夏隙。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枣子。选自天才梦。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选自爱。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已经是冬天了，太阳黄黄的，然而空气里有一种青湿的气味，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下地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腌菜，一个像酱菜，个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领下成胡须的锦囊。选自中国的日夜，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童年雪里长插梅花醉，落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选自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借赏梅自叹身世，截取了人生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对自己一生的哀乐做了形象的概括与总结。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

0: 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你问，就算夜里风吹冷冷。
1: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选自燕几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这是词人在春天故地重游时，为怀念一名叫小平的歌女所作。多情的燕几道做了一个美梦，残酷的现实却让她从梦中惊醒。这位翩翩佳公子大概半生都沉醉在梦里。
2: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默默清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宝莲闲挂小银钩。选自秦观浣溪沙，秦观的词重在一个情字，官场失意的他寄情风月，犹如词中那个伤春的女子，含蓄幽渺。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选自辛弃疾《青玉案》。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元宵节要连续放灯三夜，然而满城灯火却难掩词人。

0: 的孤独，他在众多女子中寻找那人的身影，却见他孤独地站在灯火熄落之处。他正是辛弃疾自身的写照。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蹭，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选自柳永雨霖铃，柳永词作流传极广，有凡有井水影处，皆能歌柳词之说。这首雨霖铃借景抒情，秋天的冷落凄凉更能衬托分别时难以割舍的寂寞之情。
2: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耳朵准备好了吗？拜拜已经挑好了几首私藏好歌，就等你的收听了。

因为很多人的失落是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励志，自己慢慢的成为了年少时所谓讨厌的那种人，不断失去，不断难过，很多次会在黑夜里独自悲伤，也会在夕阳下独自惆怅，在下雨天独自迷茫，在房间里独自发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遗珠之憾环节，他就大方向歌迷分享了自己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一首歌，就是他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中有感而发写出的歌。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除此之外，之前担任各大音乐比赛节目评委的伍思凯，有一次去到了四川师范大学来指导音乐学院的学生。面对即使是学生们的献祭，伍思凯不改严肃风格，点评犀利，展现了专业的导师风范。不仅如此，在其中一名学生表演民族乐器竹笛之后，伍思凯的音乐细胞兴起，当即就表演了一首古今融合版本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耳目一新的别样表演让现场众人都意犹未尽，纷纷点评道，不愧是伍老师，果然厉害。

你会发现，年轻时候好像我们只会因为多愁善感就大肆渲染，而现在呢，就变得越难过越沉默。命运要你成长的时候，总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事来刺激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前的人呢，对喜欢的人一路穷追猛打的跑，不管不顾的可劲儿把喜欢刻在骨头里。现在呀，对方只要稍微有半点移植，你就会退后到感情的边缘，随时准备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Girls, jump on the girl.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

0: 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 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林子祥的声线最难得之处是他一生极少使用假音，其实本来他的假音也很强，只是不用而已。唯一几首用了假音的歌，比如专辑《花街七十号》之中的《孤单的战争》，还有《最难忘的你》中《将心意尽诉》中有两处，他能够在真声中唱到极高。当然了，男歌手不论真声假声能唱到极高的也有其他人，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高音中能够体现出来出色的力量与爆发力，这才是林子祥独步天下之处。

我一直觉得说，失望就应该被希望镇压，悲伤就应该被努力截止。在一个人对生命的全部依恋当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痛苦都要强大的东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相信所谓的吸引力法则，所以想要与欣赏的人比肩，或是拥有某一种东西，最要紧的就站在现在的节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让自己配得上那份拥有。对我来说，把喜欢转换成让自己变好的动力，要远远好过盲目的崇拜和追逐的。

因为家人的信仰，所以萧敬腾从小就听到很多唱诗班的音乐，也听种种流行音乐。有一次，萧敬腾在街上捡到了一张专辑，里面的音乐跟他从前听过的都不一样，古典节奏里激烈愤怒的律动非常契合他的叛逆性格，而这张专辑是 Bon Jovi 的，也是这一张专辑让萧敬腾发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

陈宁儿最开始不是做音乐的，而是担任舞台剧的助理一职，当时也是毕业之后来到仁兄弟部署的北京。

工作，因为参与音乐剧的缘故，结识了李宗盛。受到李宗盛的赏识，鼓励他做音乐，还邀他去自己的工作室写歌，和很多做音乐的人混在一起。于是在此期间，岑宁儿去了爵士酒吧唱歌，唱过 demo， 做一切和音乐有关的尝试。后来大多数的作品也都是在那个时候积累完成的。

周华健的演唱风格不仅是具有亲民的特点，而且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即使是略带伤感的歌曲，在他的诠释之下，也没有任何无病呻吟的负面感。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你跟另一半两个人翻手机相册时候会觉得很快乐，会不知不觉觉得好像两个人一起走过了很多路，拥有了那么多开心的时刻，所以非常非常喜欢拍照记录。平淡生活中每一个浪漫瞬间都想牢牢把握住，在心碎难过的时候，在感受不到爱的时候，翻出来回看，就会无数次治愈，无数次 fall in love。

如今很流行一个词叫做钝感力。什么是钝感力呢？可能是面对别人的称赞不会沾沾自喜，被打击也不会自我怀疑，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再决定别人的评价。你会发现哪些是 PUA， 哪些子虚乌有，哪些是你真正所需。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滤液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

0: 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迪奥粉饼， 克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裘海正的声音线条虽然较粗，但却不失感情。他那种沙沙的寂寞的声音，赋予歌曲以独特魅力的感染。他的声音虽然略带冷感，但是无疑能够将对情感的无奈表现到极致。因此也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爱你十分泪七分这些诸多作品流传至今。

关于手机拍照，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吃的好吃的要照下来，看到可爱的动物，漂亮的天空也要照下来。每次翻出来就会发现，以前的日子又变得好清晰，让快乐定格在照片里也很好啊。频繁的记录着，真的是因为生活非常值得。相册留存的也不一定说是美丽的照片，只是希望等了很久以后怀念从前了，回头看看以前的美好回忆吧。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如果人想要面对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人必须要有梦想，有希望，有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叫新的开始了，那叫逃亡。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魏晨是一个实验派，但却不出实验品。整个的实验过程会放在漫长的执行操作之前，用他的话来说，充满痛苦的漫长的前置阶段。比起等着挑练到手的 demo， 他更加喜欢去主动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沿着这条路寻找把想和做连接起来的可能。虽然音乐曲风不是大众风格，但他每次发行的专辑也都能获得大众的认可，这也可以归功于

0: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生活心得。我想我们都不用去羡慕人家过得有多好，抱怨自己生活有多糟，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背后到底隐藏多少泪水。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也请不要活在过去的光环里，除了你自己没有人会在意。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世上有不绝的风景，人更要有前行的心情。
1: 曾经幻想过无数可能。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会明白，当初看不清的、过不去的，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也最终会被温暖填满。人生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坚持跟约束，越灿烂热烈的东西，到最后回首呢，也变得波澜不惊。岁月催人老，也让人安然。

不要再等待别人来斟满自己的杯子了，也请不要一味的无私奉献。如果我们能先将自己面前的杯子斟满，心满意足的幸福快乐了，自然呢就能够将满意的福分分享给周围的人，也能够快乐的接受别人的给予。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分享给你这首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有了生命。

0: 香港的温拿乐队赫赫有名，其实呢，早在1968年的时候，谭咏麟和陈友、彭建新、叶志强、陈百祥组成了另外一支乐队，叫做 Losers 乐队。Losers 乐队呢，才真的是温拿乐队的前身。
1: 像埋怨

人生啊，有六个字，前面三个字呢是不害怕，后面三个字你可以猜一猜。我来告诉你，后面三个字是不后悔，所以努力去做吧。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大自然就是这样，在告别过程中完成它的季节轮替的。其实人也一样，其实这个天空下不是山也不是水，是什么呢？是满满的各种各样的告别。

的是什么呢？是平衡情绪。如果今天的你觉得有一些乏力啊，那希望接下来这首歌能够给你打气，或者说让你小小的休息。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艾嘉作为一位多妻的艺人，她无疑是圈内女性的典范。她的气质、她的才情、她的工作能力都让人由衷钦佩，所有这些都会让人不再去计较她的唱功了。而制作人李宗盛也认为，她的声音虽然不是那么专业，但是有一种安定感，是一种神经质的温柔情感，这是成熟女人的声音。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庄式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有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想想家里堆满了各种家具、玩具、杂物，无处下脚，心情会怎么样呢？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吧。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想跟你说的是，心其实也是这样，一路走来，装满了俗世的酸甜苦辣，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增加了生活的重量。好的人生需要积累厚度，更需要腾出空间，清空经验。

朱华健有着一副金属音质的嗓子，当然呢需要好的歌来体现，比如说让我欢喜让我忧，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主歌部分演唱的既忧伤又疗愈，而在转折的部分呢又把情绪上升到另外的层次，直接推出副歌部分的旋律。周华健总是唱深夜的寂寞等待，也唱出情感的爱恨交织，唱到观众心里的欢喜和忧愁。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此刻希望你可以腾空你的大脑和心灵啊。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及时清空经验的，或者说放空吧，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而放空一下下。就好像电脑要清理内存，水杯空了才可以续杯。时刻保持清零心态，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才能更好的逐浪前行啊。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1: 当远方是故乡，到足前漫长，天使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面对一朵玫瑰的时候，悲观者看到的是玫瑰下的刺，乐观者看到的是刺上的玫瑰。那面对一片落叶呢？悲观者想到的是生命已逝，乐观者想到的是生命即将重生。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很多时刻一个人的心态决定状态。那么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的。保持平常心，没有谁可以预知明天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过好每一个当下，做好每一件事，面对每一个困难，过好每一个不再重复的今天。

品源有着很多音乐故事，比如说他最受欢迎的那首《小薇》，曲调和歌词应该早就被歌迷烂熟于心吧。原本呢是马来西亚一个修车厂老板为他的暗恋对象小薇写的。小薇呢是修车厂老板的一个常客，但后来突然不再光顾了。可是老板呢又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思念之情，就写下了这首歌，希望让他听到。而且呢，这个修车店老板还用他所有的积蓄去录制小薇这首单曲，通过 CD 和一个手提音箱在大街上播放，最终被马来西亚的唱片公司听到之后签了版权，就出版了小薇这首歌。再后来，黄品源听到这首歌，也了解到他的幕后故事，立刻被深情感动，当场决定买下版权自己来唱，还专程找到修车店老板答应帮他一起来寻找小薇。至于后来小薇有没有出现，那我们在黄品源的音乐当中去听听看了。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的节目，我是杨洋。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呢、无论我们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对你的好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相遇。希望你从来都不后悔认识过，我也是真的快乐过。

1983年，正值十八芳华的陈慧娴，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取得好成绩，她成为校园里最为炙手可热的小明星。但凡是有一点活动，她总会被安排去表演节目。这也使得在音乐制作人安格斯找来的时候，她成了校方的第一推荐。她也误打误撞的和陈乐敏、李芷珊两个女生曾经组成过组合，还共同发行了合集《少女杂志》。

早年的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人生中有一点不开心又算什么呢？成年人的不开心啊，不是掉了一根棒棒糖那么简单的，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是有一阵子突然就觉得好难过呀，会突然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软弱的像一滩泥，喝酒喝大了，然后第二天醒来好像又觉得没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不如我们。在过得不开心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都得装，过得不好我们要拍拍肩膀说其实还可以了，痛彻心扉要握一握拳头说一定会好起来的。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那先从朋友开始相处。你们可以像情侣一样的关心对方，鼓励对方，陪伴对方，哪怕后来发现情感淡了，你们还是好朋友。不要因为一段不成熟的情感失去一个感觉对的人。也许现在的年纪太青春，给不了对方未来，负不起责。我们不用为了害怕失去对方着急恋爱，不必为了证明我们相爱去确定关系，在心里给对方留一片天地，放在那里就好了。只要一直喜欢，待你我成熟，安定再携手也不迟啊。

做放纵，用忙碌来对抗它，对抗自己心灵深处的罪恶感。但是只有当你能够真正回答心灵深处那些追问，你才能够享受独处。尽管很难，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保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够独处，在生活忙碌当中享受安静和平衡。

想见你，走很远的路也没关系，穿过城市的钢筋水泥，经过黄昏日落，月色旖旎，路过人潮汹涌的街头，走过寂静幽深的小巷，经过许多方向相同或者相反的人群，然后很笃定地走向你。

事实上，关于重逢的场景，既没有电影当中煽情的桥段，也没有脑海里百转千回的情景，平淡的就好像现实故事的落笔。仔细想起来，大概和第一次遇见你并没有差别，依然是善于隐藏情绪的小孩子。好久不见，我们就这样轻描淡写。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说拖延症，拖延症，拖延症的最大的坏处啊，还不是耽误，而是会让自己变得犹豫不决，甚至丧失信心。不管什么事儿，决定了赶紧做起来，这本身就能让人生气勃勃，保持生机，或者能保持一种主动和快乐的心情啊。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喜欢鲜花的朋友啊？或者说正在学习插花的？大概会有那么几个阶段啊，比如说一开始老师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到后来呢会发现老师跟我们的一些不同，比如说老师插的花就是3、5、7、9朵，没有2、4、6、8的。

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说啊，13579呢是单数，插出来的花呢叫做生花，就是希望的花，因为它总是不圆满，才显得有期待，有希望。啊，缺憾有的时候比圆满是更美的，这真不可思议。生活当中总会遇到不完美跟不平衡，这都是人生最好的启蒙，就好像乌云跟暴风雨是天空最好的启示一样。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脸谱化和残酷化的娱乐圈呢，显得尤为可贵。时光真的是很神奇，曾经那个用来表达所有情绪的小呆萌，现在呢可以 hold 住全场。

我们常说的断舍离呢，其实就是整理了，比如说整理关系，整理清爽的人生。维护关系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的，生活很短暂，没有办法对所有人和所有关系抱以相同的态度。整理关系让我们梳理出哪些人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或者更愿意在这些人身上去花时间陪伴呵护，比如亲人、伴侣、孩子，这些重要的人我们都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去经营。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时间精力金钱从哪里来，就需要我们进行整理了，砍掉那些对我们更不重要或者消耗我们的事情吧。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很多人都曾经以为《大海》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情歌，但其实呢，这首歌是张雨生写给妹妹的，表达对妹妹的思念之情。来听听看这段故事。92年呢，张雨生刚刚服完兵役，唱片公司老板担心已经消失2年之后呢，他会被听众遗忘。音乐人陈秀楠创作了歌曲《大海》，孤独忧伤的歌曲，在张雨生的演绎之下，让听众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0: 张学友的歌有几首在编配上处理得很雅致，旧情绵绵开头一段醉人的小提琴前奏，不知不觉当中极具张力的巴洛克式弦乐伴奏，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俗手笔。
1: 当寂寞到夜深

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我们总是会匆匆忙忙地赶路，忘记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就这样，我们错过太多美丽。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点点滴滴啊，都值得我们去珍惜。一张卡片，一片落叶，一缕芬芳，这些看似平淡的事物，却创造出一个不平凡的世界。值得珍惜的东西不一定珍贵，但是你将一种任斗转星移而历久弥新的爱惜之情倾注其上，它便会大放异彩，照亮你的内心。

0: 有没有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1: 送你捧冬日的黄昏，当你在南半球想起往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玲，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友谊和爱情之间区别在哪儿呢？友谊啊，意味着两个人和世界，然而爱情意味着两个人就是世界。友谊中一加一等于二，爱情里一加一还是一。

叶倩文是一位真实力派的歌手，同时也有着洒脱大方的性格，常常带入到歌里。他的代表作呢，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崭露头角了，到了80年代的中期已经是香港乐坛的一流歌手，而90年代初期达到巅峰，巅峰的那几年基本上是女歌手保二争一的地位。

张韶涵有唱功，这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啊，她还兼具精湛的演技，无论是天真单纯的小瓶盖，还是活泼好动的侠女小麦，她都能够轻松驾驭。

别忘了，快乐并非取决于你是什么人，或者你拥有什么，它完全来自于你的思想。你的未来大半由你今天的思想所决定，所以让你的心中注满希望、信心、真爱和成功的想法。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禁不住侧耳聆听。

首《铁血丹心》随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怀揣着急切的渴望，被他人认真检阅悲伤和激情，对路途抱有过分的单纯和过分执拗的回忆。

多花一些时间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习惯，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姚谦，一面是精于创作都市女性情歌的词作人，一面又是擅长打造艺人星途的操盘手。相当一段时间呢，有很多歌手需要写定位歌的时候都会找到姚谦，能够准确地通过作品为歌手找准角色呢，也是姚谦的一个很著名的特点。他曾经加盟孟京辉琥珀创作团队，对曾经他两度合作过的袁泉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琥珀里为他写了一首《那件疯狂的小事叫做爱情》之后，还为袁泉打造过一首片尾曲叫做《一梦千寻》。在音乐人姚谦眼里，袁泉最吸引他的地方呢，就是沉得住气。他说袁泉是一个很全面的艺人，但他完全可以更好，这是在刘若英之后姚谦最看好的艺人了。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爱情里面，有人会说假话也有人呢会说反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坏毛病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说反话的时候，会让人去猜，搞暗示啊，这些弯弯绕绕的，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意图。因为无论在哪一段关系当中，有话直说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怎么做到呢？我觉得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事实加请求，比如说你离门比较近，麻烦你关一下吧。第二种呢是感受加请求，比如说你可以表达啊，我想你了，我们下班之后见一面吧。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事实带上感受，再加上你的请求。你可以说，情人节呢你没有送我礼物，我有点失落，虽然结婚了，但是还是很想过情人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君在歌坛的地位无可撼动，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嗓音甜美可人，而同时呢，他也是音乐的集大成者，不管是风格还是情感运用技法，再到艺术成就，放到现在，他的成绩几乎都是无法逾越的。

我们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情感上的断舍离呢，说白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减法生活，为生活做减法，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事物请到你的生活当中来，你说是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见面真是一件太让人有幸福感的事情了，和想见的人吃想吃的火锅，去看想看的电影，拍想拍的照片，喝想喝的酒，聊着无厘头的废话，互相调侃着，这样的陪伴感受到自己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尤其是见面前的精心打扮跟迫不及待的心情，都是让人很享受的。所以明天你想见谁呢？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

来推荐一张音乐专辑，它是来自于周蕙的《不被遗忘的时光》。说到歌手周蕙，始于翻唱，但是不止于翻唱。在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所选曲目都是在重新编曲创作基础上进行全新演绎，存在于不亚于原创的创新含量，最终保证作品具备可观的新鲜生命力。而幕后团队包括王志平、温奕哲、苏佩青、张祖成等等资深音乐人，可谓是豪华阵容。遥控器

据说跑步分泌的多巴胺仅次于谈恋爱，跑个3公里呢，专治各种不爽；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跑完10公里，内心完全是坦荡跟善良。所以现在我们就赶紧跑起来吧！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音乐，也分享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摇滚而成立的乐队，在市场影响下成功地把摇滚跟粤语歌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香港找到了一条流行旋律路线的生存之道。这期间除了兴起的这一股乐队热，另外还出现了很多的热门歌手，比如叶倩文、关淑怡、陈慧娴。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20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

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曾经有一个大学演讲，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你们累了，听到简单爱会觉得温暖，那我就没有白白在你们的青春里经过。其实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退路，我是唱片公司老板，所以我会签你们喜欢的小朋友，让他们来唱我写的歌，所以我的时代永远不会过去。

代、九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

感谢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啊，人们都不喜欢别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其实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当对方没有做到他们所说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人们更需要的是倾听和鼓励。所以朋友也好，情侣也好，夫妻家人之间请注重沟通的方式，不要说这样的话啊，你看你怎么能这样，或者说啊，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应该是这样的啊，抱歉，如果让我来说解决你的问题的方法的话呢，我也觉得会很轻松的，是不是？好了，接下来回到轻松的音乐当中，让音乐继续。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定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烦躁的时候往往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修养了，那么在独处的时候呢，这是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品性的。每当遇到大事，先控制好情绪，我们再来解决问题。感谢你持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们让音乐继续。

我们害怕改变，没有勇气及时止损，要么沉溺于过去的辉煌，要么屈服于现实的安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得警惕了，因为有可能人变颓了。人生只有一次，生命短暂多舛，所以我们可以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会活出不荒废的人生啊。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音乐继续。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

0: 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

0: 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我最近这段时间的烦恼呢，就是熬夜，可能你也跟我一样。我的一个朋友啊，就这样点醒我，他说你这种熬夜都是无意义的。熬夜不仅对身体有多种危害，更直接的是严重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跟工作效率，包括你的社交的心情啊。没有意义的熬夜毁掉的是当天这个美妙的夜晚，更可能啊，不仅仅是毁掉了当晚，也是毁掉了第二个超长待机的白天。所以长期熬夜将会导致日复一日的低效率生活。如果我们想生活变得高效有志起来，赶紧戒掉熬夜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感谢你继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越来越觉得，当你想要成就什么事情，或者说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跟步骤来做，安静一点，也多用点心，渴求呢别那么的强烈，慢慢的你会发现，在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就变得非常自然了。但是如果说你特别心急，手忙脚乱，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真的，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当你所有的执念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当你真正放下之后呢，会发现一切都在朝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所以慢慢来吧，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昨天在回家的路上呢，遇到了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对话好可爱啊，我在音乐当中分享给你。看上去好像是小男孩让小女孩不太开心了，两个人正在闹着别扭，突然小男孩说，那我给你道歉，你还是会和我玩吧？小女孩说，会啊。然后小男孩接着说，那我跟你说对不起，也请你跟我说没关系啊。然后小女孩呢接着回答说，那当然。在得到小女孩的答复之后，小男孩立刻大声说道，对不起。随即而来的是小女孩清脆的没关系。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欢笑打闹着从我身边跑开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不起和没关系真的是一对真诚的好朋友，他们可以随处的出现在生活当中，一切都会变得有爱起来。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2003年11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开车回家。